0: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1: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0: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想。

齐聚发布会的现场，全员整装待发。2026浙PA全面提档扩容，更多的队伍啊能够同台争锋。杭州、宁波、温州、金华、台州、嘉兴六座城市的预选赛前两名将直通省级舞台，最终将会决出17支县市区的代表队，与11支市级联队共同站上省级争霸赛的舞台。那么这一调整呢，将更多的队伍啊冲击更高荣誉的一个机会，竞技悬念直接拉满。赛事热度早已蔓延，去年的百县大战阶段，各县市区自发组织的应援活动覆盖了线上线下，赛场边是锣鼓喧天，观众席座无虚席，不少的场次一票难求。那么据介绍，今年夏天扩容之后，预计将有更多的县域战队加入到角逐，从预选赛开始就掀起为家乡而战的热潮。本周五，2026浙别全省揭幕战就将在温州的苍南率先的鸣哨开战。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世界杯啊。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最终葡萄牙5-0大胜对手。

最高啊 6.97 比1。放弃摇号直接读家门口的民办初中，小升初的家长林女士就说了，邻居家的孩子当年没有摇中民办，读了家门口的公办，如今模考在全区名列前茅，裸考进重高甚至前三所都大有希望。她说啊，与其读不确定的摇号，不如选看得见踏实。而家长刘女士则坚持选择了一所民办初中，她说哪怕三年的学费20多万，初中是习惯定型、价值观养成的关键期，所以他认为这笔投资是值得的。他看中的是顶尖升学率背后的小班化教学。他说民办老师呢，更多的关注啊，校本课程更贴近孩子的需求。不管怎么说吧，从这个挤破头的摇民办到家门口也

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对商船完全开放，而且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第二轮的比赛，英格兰0-0战平加纳，中国裁判马宁、周飞进入到本场裁判组，搭档三名洪都拉斯裁判完成了执法，其中马宁担任第四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中国时刻10: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

0: 夏天就是在温度升高之后，春天和秋天的时候还有冬天的时候是没有的，很就是有也是非就是几乎都闻不到，就是主要是夏天气温高的时候。
1: 你能闻到这个味道大概是在哪个方向吗？你得有一些特点才能分析啊，那车上的东西太多了。这个我真没，我就是初步判断是应该是
2: 它这个车里面的指针板呢，就是主底的阻尼片是吧？
0: 啊，对对，所谓的指针板还是阻尼片，我不知道这个专业的术语，
2: 专业的术语啊。这个判断方式很简单啊，你那个把副驾驶啊脚底下的那个地毯把它掀起来，然后呢拆一块那个副驾驶的门框上的，就是那个扶手箱底下

0: 改装级别去贴指针片了。音响改装级别呢，它甚至有一些改装级别的，但门板里面都得贴，地板上全部都得贴，那音响效果就好很多。但是呢，这个指针片呢，你贴多了之后呢，它也影响重量啊，就那个车的重量会增加的。我觉得不用贴那么多，指针片它主要是解决噪音啊、共振等隔绝的这个问题的，你没必要。如果说你不是想达到音响级别的话，就没必要去贴那么多。
1: 我简单了解了一下，就是说他这个指针片是不是说，他给我推荐了一个普通的，我这个就是，我没贴四门，就我跟他说的是整个从前到后的下门的位置，有指针，原来有就是所谓的他们原车的那个指针片也好，是阻尼片也好，我是跟他说的那个，价格吧，就是这样吧，
0: 因为我好，因为我已经有十多年不玩音响了，所以说我也不知道现在市场上那个指针片有哪些牌子。当年呢，我们在玩音响的时候，有个牌子叫深水炸弹，这个是以前还是进口的，现在有很多国产的做的也挺好的，不用迷信进口的，选国产牌子的就可以了，好不好？
1: 我这个。我跟四 S 店他这个沟通一下会怎么好沟通一下，就是
0: 你得先锁定证据，如果说你锁定了他就是这个指针片，你来找我曝光，我去帮你厂家沟通，可能会好沟通一点
1: 是
0: 你得先掌握证据，不掌握证据这个事儿没办法弄啊。
1: 那我就明白了，我也总看您的节目，
0: 拆了那个，如果说拆了指针片确定是这个玩意儿，那你就拍个视频啊，好不好？
1: 行，那我明白了。
0: 哎，好，再见。
1: 好，谢谢你，主持人。
0: 哎，客气了，再见。来，万先生，你好。万先生，
2: 喂，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您说。
2: 是这样的，我本人是有一辆这个宝骏 T 的这个车子，坐标在广西柳州，这个车这个三电。
0: 不是，万先生，你离话筒稍微近点，听不见。

0: 这个使用过程中，三电系统多次出现这个故障，一次是这个驱动电机出现问题，这个维修我大概10天。
1: 不是，兄弟，咱能嗓门稍微大一点吗？就是你这个就听不清楚你在说什么，我推子已经推到顶了。好，老师你好，你是不方便吗在旁边？
0: 方便的，方便的，方便，您就稍微大声一点啊。嗯，啊，好。三电系统怎么了？三电系统这个多次出现这个故障。什么故障？三电是哪些东西的故障？第一次是这个驱动电机出现问题，维修过10天，这个厂家质量。

0: 对，然后第二次是这个电池，就是突然从这个30%就1分钟就掉到零了，然后这个是怎么处理的？结果是在我这个强烈要求下，这更换了这个电池总成。动力电池总成，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这车什么时候买的？
1: 这个车，因为是它库存车，它的这个上牌时间，是23年4月份。
0: 23年4月份。
1: 对。
0: 然后呢？
1: 然后最近，它这个电池总成又出现问题了。多少公里了？现在是49,000公里，出现什么问题了？就是无法正常的这个上高压。
0: 就是无法正常上电启动，然后是什么原因引发的？有查出来了吗？送到这个4S店检测，说是这个电池包总成里面，是一个继电器粘连导致的。
1: 继电器粘连导致的，那就修继电器就好了呀。因为我也不确定，因为这个三电系统这个它都是出现这个相关的这个故障嘛，这个我觉得已经。比较影响这个我的这个安全和使用了，而且上次更换这个电池包总成还不到半年的时间，
0: 然后
1: 出现
0: 呢？
1: 该问题，
0: 你想找我干嘛呢？

0: 该拆的拆，该换的换。他不给你修还是怎么着？
1: 他是，可以这个进行维修。
0: 那可以进行维修，那你找我没有用啊。找我维权得占理儿啊，你不占理儿，这找我维权那能帮，我能帮得上什么忙啊？理儿至少得跟这，你找你要退换车，那至少得跟三包有关系吧？那三包上你这一条都占不上啊。这我帮不上忙，万先生。
1: 嗯嗯，好的。
0: 好不好？抱歉啊，嗯，再见。杨先生，你好。
2: 啊啊，飞哥你好。
0: 哎，
2: 我是那个五一的时候去

0: 8130加9000块钱。
1: 嗯，9030，然后现在被就是我投诉了之后，他们让我赔那个维修费用的30%加上车衣的费用。
0: 那如果说你不赔，他们会怎么样？
1: 嗯，暂时还没问他们。
0: 哦，还没问，那。

0: 本末倒置的事情。听明白了吗？
1: 好的，啊，听明白了。
0: 你就跟他说，如果说他这样，我媒体给他曝光，哪里的门店？
1: 深圳龙岗吉浩汽车有限公司。
0: 深圳龙岗吉浩有限公司是吧？
1: 对。
0: 既然他是公司，他一定有法务，你让他叫他的法务律师出来溜一溜来。法理上我刚才所说的这两点讲不讲得通？一个是格式化合同，一个是权益转一个是责任转嫁，讲不讲得通？法理上讲不讲得通？讲得通，他如果说能告赢了，兄弟，你的钱你不用出，我替你出
1: 啊啊！
0: 你就跟他说，杨先生，你说你来告我好了，告赢了，飞哥帮我出这个钱，听懂了吧？
1: 啊，听懂了，
0: 一分钱都不用出。不管你在他那儿买不买车啊，之前我们碰到过还有其他4S店过来来要挟的，说你在我这儿买个车我就不用你赔了，我就用保险赔，你在我这儿不买车，那对不起，就让你来。

0: 你必须担责任。如果说不是这种主观的交通意外事故，不小心你在路上试驾的过程当中跟旁边的车刮擦了碰撞了，哪怕最终叔叔定的是你全责，记住了，这个责任也不应你来承担，除非对方能够证明是你主观想去撞的，那就另当别论了。所以说陪驾试驾的车上必须有行车记录仪。刚才这个门店犯了一个错误是什么？有行车记录仪没插卡。当然赔与不赔跟这个没有太直接关系，就说明这个门店它本身也存在很多问题，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长这个知识啊，这个东西官司都已经打过好几场了，没有一家4S店赢过的啊，信不信我，你总是信这个结果吧。来，杨先生你好。
1: 飞哥早上好啊。
0: 哎，你好。
1: 我这个车子是台电车，在行驶当中丢电门的时候，他老是给我带刹车那种感觉，就是频繁的老是出现这种情况，这属于是

0: 能不能推得动。就正常情况下你要挂空挡，咱们成年的男性轻轻松松能把它推动的。但你如果说你发现你根本推不动，那就完蛋了。那么第二种方式就是跑一下，跑一下呢你去摸摸，就是快速的去摸一下四个刹车盘。哎，但凡哪个刹车盘有点温度烫，那这个刹车就一定是不对的了。
1: 哦，
0: 明白明白了吗？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仿。

复杂复杂在哪怕 4S 店的保险愿意承担一部分理赔，但是 4S 店的保险公司不一定愿意。这就是我们昨天处理的那起事故，就是有个人他喝了酒了，但是呢他叫了个代驾，代驾开着他的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他的车报废了。那么车主想通过自己的保险来进行理赔，但是呢保险公司还要车主授权向代驾的人员和代驾的公司进行追偿，这事儿就复杂了。大家听明白了吗？有没有听明白？如果说你想问我说我去 4S 店去试驾，结果签了试驾协议，在我开车的过程当中导致人员伤亡。

啊这个介入之下呢，企业承担了一部分赔偿。说实话，我当时就觉得，我说那既然没有责任，你说你适当的关怀一下是可以的啊，我理解，就是毕竟是你们的车主嘛，啊，但是为什么进行了一个赔偿呢？这个我当时我说我是不太理解的。什么意思是吧？什么意思就是企业赔了一笔钱给双方的家属。这个我说实话，我虽然我觉得就是逝者为大啊，但是这个理儿也不是这么个理儿。

0: 因为当时我就正常的起步，然后因为已经到队尾了，然后就没有考虑到会有其他闯红灯的，然后就缓慢加速，然后他来过来的时候，就他因为速度比较快，就没有反应过来，然后就碰上了。他速度比较快，你速度不快啊，你肯定走神了，没反应过来吗？不是你没反应过来，你肯定走神了。 10几公里的速度，你起步很慢，他速度那么快，他冲到你前面，你再看看你是撞到他哪个位置，你仔细看一下，我们一般来说交通事故，对，右后门。你说如果说他撞到你的前脸，他撞到你的左前侧，那说实话，那真的是他不对。他撞你撞到他的右后门，兄弟。 这但凡是因为他最后是抢了一个黄灯，他闯导致他闯红灯了。如果说他不闯这个红灯，这事儿100%你全责。就这么大个车，头都过去了，他副驾驶的门都从你前面过去了，你撞他的屁股，你用10多公里的速度，那他快是他快，你慢呢？你10多公里你反应不过来。我兄弟，我给你长个记性啊。 这事儿如果说不是他闯红灯，100%你全责。你100%走神了，就是第一个，别人的错误，他自己已经吃到教训了，对不对？他领了全责了，他有车损了，他还得赔你的车，他领了全责了。但你不能觉得哦，别人全责我就没责任了，我必须得批评你，要不然你下回你还犯这种错误。
1: 明白明白。
0: 你肯定是你当时是开了辅助驾驶是吧？
1: 没辅助，是人家，因为有A柱，刚好队尾那个就没有想太多，会有车过了，所以就。

0: 去测试的那个叫鬼探头啊，就是那个人从旁边这个隔离带里面，或者说从这个车的缝里面突然之间窜出来，那都有速度规定的，明白吗？都有速度规定的。旁边窜出来，如果说以50公里的速度窜出来，那是啥也反应不过来。那带激光雷达可能老远还能扫得到，那不带激光雷达根本反应不过来。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了。
0: 嗯、这个你没办法。第二个呢，这个你去要数据啊，没有任何意义。我们要的数据呢叫行车动作数据。什么叫行车动作？就跟你开车打方向、踩油门、踩刹车有关系的，这些东西是可以要得到的，这叫行车动作。而你想要的是它的质

然后我就跟4S店的负责人道现场以后，他们拿不出记录来。然后那个，就是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比较严重了。然后我就联系了叔叔，跟叔叔过来这个确定了一些证据。憋到最后，这个4S店的这个负责人。 说不清楚了以后，他把他的员工叫过来，才发现其实这块电池根本就不是在他带我去的那个检测点，去检修和检测的。然后在我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他已经打磨过我的电池了。这个就是风险不可控。然后我现在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也觉得，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有正常流程的嘛。所以我就想先请教一下飞哥，就是我应该现在应该怎么做？

我后台发不过来，我就重新剪一个视频，因为那你剪去啊。那你让我干嘛？我看到你两份说明书当中说到的第一个说是电池下体箱体电池下箱体受损，护板凹陷，水道变形，需要。 需要返修处理，使其散热性能达标。若继续使用，则默认脱保。第二个写的是动力电池下箱体受损，电芯未受影响，护板凹陷，水道变形，需要返修，使其达到散热标准。

0: 你说我这上面磕了三个洞，他只告诉我说只磕了一个洞，那这是有出入点的。
1: 对。
0: 什么叫对？对什么对？是什么问题？说清楚。
1: 对，就是当时确认的时候有四个磕碰点，然后他的报告上只体现了一个磕碰点。
0: 四个什么样的磕碰点？证据呢？证据呢？
1: 我应该提前发给您的，不好意思啊。
0: 那你找我干嘛呢？你理好证据再来找我吧，要不然我帮不上忙。
1: 那他现在已经打磨过了，我之前的证据还算有效不？我只有一张照片。
0: 打磨的照片呢？你什么什么证据都不给我，你让我帮什么忙啊，兄弟？你让我做什么判断呢？我怎么做判断呢？打磨的照
1: 片，我录了视频。
0: 视频是不是也可以截图呢，兄弟？
1: 好，好，嗯。
0: 你几个 G 的文件你发不过来，你截图赠行吧？视频截图。
1: 好，可以。
0: 你现在能发不？
1: 我正在找，正在发。
0: 有一个
1: 飞哥，我想请教一下，那他这个

0: 哪里有毛病？只不过他
1: 现在是，
0: 只不过他没有给你确定维修方案就开始修了嘛，是不是这么个问题？
1: 对，我觉得他没有给我出一个就是有可以兜底的检测报告。
0: 检测报告刚才不是给你出了吗？
1: 这个报告明显是有问题的呀，您就可以称之为是作假的呀。
0: 不是，哪儿作假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中国时刻4:42。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根据，
0: 来这个，叶先生，
1: 飞哥
0: 哪儿作假了？我不是说我站在车企那边说话啊。
1: 没有没有，
0: 你既然要对付车企，你得把自己的逻辑严丝合缝，要不然你对付不了车企。明不明白？
1: 是，
0: 所以说这份这个检测报告我初步看了一下，我觉得没什么毛病。他唯一的

达成这个样子跟表达成那个样子，它导致结果这偏差真的是很大，是不是？语文的用处可大了，就是你这件事儿你说不清楚，你这个理你就辩不明白，是不是？你必须得把语文学好，语文不学好，你这个表达的毫无逻辑，是不是？你让我帮你，我怎么帮你？我帮不上忙。哎呀，我们看了很多的，就是因为这个表达没表达好，吃了亏的，这没办法，你是吧？语文下辈子真的要好好去学。说实话，你谈恋爱都得要到语文，是不是？你写情书，你的语文不好，

0: 到了，就是没到轮毂的中轴线偏上了。
1: 不是，他其实看你看那个刻度线，不知道我拍清楚没啊？
0: 我看清楚了，就拍照框下方嘛，就已经没到这个位置了。
1: 你要看侧面，它那个水位其实已经高过了轮毂的高度，但是没有轮胎也没有完全淹没。
0: 我知道，就是轮毂的中轴嘛，轮轴嘛。

0: 没过了轮轴了，也就是你的没过你的底边梁了。
1: 不是不是，飞哥，你还没看清楚，它已经超过了钢圈的高，叫轮毂的高度，但是轮胎没有完全没，不是轮胎一半的位置，你看到没有？那个照片，那是退了水了，退了水以后的照片。
0: 哦，
1: 车上有印子。嗯，
0: 你发了好多张照片。
1: 对，发了好多张，有个视频，照片大概有十来张吧，有。
0: 不是你发了退的水的，我怎么知道你之前有多少啊？
1: 车上有印子啊，有那个水痕呐、啊，很明显的。
0: 哦，
1: 车上有，嗯。
0: 哦哦，我看到了，哦，水痕呐、啊。哦，那等于说你这个

0: 没的比较深了，那这都已经这就接近于大灯的下边缘了。
1: 差不多，就是我的凳子就是，他个车子后排凳子比较高嘛，前排凳子，五分之三在水里面，前排凳子五分之三在水里面。现在什么情况呢？现在车子已经拖到四 S 店里面去了。
0: 是，
1: 四 S 店里他给我估了一下，他说大概10000多块钱能修好。我说你修好以后有没有什么保障？他就说电芯有保障，整个电子包没有保障。他这样说的。我说换哪些东西呢？他说坏的就换，不坏的就清洗。我说那以后有隐患怎么弄？他有隐患你来找我呀。然后保险公司什么意思？保险公司现在就是我接触了最大的一个领导，就是那个区域的一个主管。他就说了，你这个达不到全省的要求。
0: 泡了多久？
1: 泡了就是有接近10个小时。
0: 车内是个什么状况？

0: 就说叫那个师傅用导向人辅助人给我拉上车，后来他就说呢可以开，我说可以开，出了问题谁负责？后来他就跟那保险的，不是保险，四 S 店那个外拓的联系。当时
1: 不，周先生不用讲这些细枝末节的，你找我想干嘛？
0: 你需要我反馈什么东西，你这里才能就是说，明白我的意思。
1: 不是，你先说你想找我干嘛？
0: 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我这个车子如果维修的话，
1: 嗯，
0: 维修的话，就是以后就是我怎么样保证我的这个权益，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如果推全程的话，推不推得了？推不推得了？如果能推的话，我大概有多大个损失？就是说你经验比较足。

0: 咱们再来根据故障来做判断。那是你把车给泡了水，你让 4S 店给你兜底，他怎么给你兜底？你说你没泡过水之前他给你兜底，那没毛病。你泡过水了，他给你维修，把故障该排除的都排除了，但有一些隐藏的故障他不一定完全能够发现，他怎么给你兜底？他没办法兜底啊。
1: 我昨天跟 4S 店那个事故专员连线，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他修的东西就是说除了电池包不整保，只包电池匣以外，其他的东西跟厂家的时间走同样的质保时间，因为比亚迪是6年15万公里。
0: 就是你的意思不在 4S 店修，去他们保险公司指定的地方修？
1: 没有，是在 4S 店里面，是在 4S 店里面车现在。
0: 那不就行了吗？那你纠结什么？是你自己把车给泡了。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我自己把腿摔断了，我去医院里，大夫给我看好了，我问大夫说，大夫你我这个腿你

0: 他拆了，发现这个车已经可以走全损了，你的电池废了，那这个事儿就不是来找 4S 店的，我要帮你去找保险公司的事儿了。哎呀，大兄弟，你都上的、
1: okay.
0: 上的什么学呀？你这是
1: OK， 我明白了，明白了。嗯，
0: 对不对？主体不一样了呀，你得根据情况先确定责任主体呀。现在的责任主体是 4S 店，你要修的话是 4S 店，但 4S 店一判断说这电池修不了了，电池得换了，那你成本这么高，那是不是可以跟保险公司谈全损了吗？
1: 嗯，明白。
0: 那你的责任主体就变成保险公司了吗？来来，导播送出去，来来来，不好意思，张先生久等了。张先生，
2: 哎，你好，
0: 哎，
2: 你好，贵哥，
0: 哎，不好意思啊，久等了。
2: 哎，没事，没事，没事。
0: 嗯，
2: 就是我想请教你一下，就是我那个四月底买了一辆那个小米新舒7嘛，然后那个车子就是在那个自驾的时候，全程自驾的时候，然后变道，然后两条那个快车道当中呢，正好有一条那个绿化带，

0: 你说三万多，你说怎么可能走全损呢？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保险公司也不是大傻子啊。
1: 嗯，
0: 就是你磕到电池了，如果说动力电池受损了，而且动力电池受损比较严重，要更换动力电池，那么这个事儿，那你说跟保险公司协商走全损，那倒是有可能的。你这个就
1: 他们店里面的那个人说什么不行走全损啊什么，所以我才问这么一嘴，知道吧？他说最起码3万以上，具体金额他也没确定下来。所以
0: 那店里的人能帮你走成全损吗？我明确告诉你啊，就你这个情况，正规情况是不可能走全损的，那非正规我不敢保证啊。
1: 啊，行，就是
0: 如果说他有这个神通，他非正规能帮你走了，那当然对你来说是好事啊。
1: 行，那我像如果走全损，像我这个车撞成这个样子，现在开了大概一个月多。

0: 汽车的辅助驾驶逻辑也是这么个逻辑，就是当它有变道的行为的时候，它一定会降速。
1: 对对对，
0: 如果说你这个确定是在辅助驾驶状态，我说实话我也没见过说谁转弯不降速的，除非是在转弯超车过程当中，比如说在高速公路上你是要超越旁边你的侧向车辆了，那它打方向转弯是加速的。
1: 应该没有车型的车辆。
0: 对，你是没有嘛，你这个是个变道嘛，变道转弯正常逻辑一定要降速。你为什么骑上去了呢？你看它的方向的角度其实是正确的。按它这个方向角度呢，如果说速度降到20，你就根本不会骑上绿化带。
1: 对，
0: 但是它速度
1: 就顶回来了。
0: 对，它速度一点没降。它速度一点没降。42公里的速度直接这样转弯，你说不降速转弯，它的口的距离就这么点儿，你
1: 所以我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说让车企承担责任呢，我觉得从情理上来说是这么回事，但是从法理上来说呢很难啊。那这样我帮你转到厂家去看看他们能不能针对你这个事情呢给出一定的处理的意见啊，或者这个方法。那就看小米的态度了嘛啊。
1: 好的好的，请。因为我们本身说实话也不是很专业，原来也是开油车的，现在开电车，所以就是想咨询你一下。
0: 这跟油车电车其实没什么太大关系，现在呢连油车都带高阶辅助驾驶了。你像华为的有些辅助驾驶，在这个纯油的，你比如说奥迪啊，有些车型当中都已经搭载了，这跟油电倒没什么关系。你其实问题出现在辅助驾驶上面。
1: 对，所以其实我对辅助驾驶其实还是很谨慎的，但是我真没想到这么简单的场景它会这样撞上去。
0: 哎呀，小米的辅助驾驶呢，你用的时候呢，你真的得稍微注意着点。你看看我们节目当中那么多起事故，你就知道了吗？它的不算是优秀的，啊。同类当中呢，你看像

比较离谱的题他都会错，就是全班的其他人都不错，他唯一扣的那个分是别人都不会错的题他错了。哎，这事儿我好像瞬间也明白了啊，我儿子啊，我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儿子情商啊智商非常高，就是你真的他静下心来去做个数学题啊，做个什么东西，那反应速度是很快的。但是我儿子呢有个毛病，就是老不用心，就是很容易走神儿，你知道吗？就神游，做着做着题，考着考着试，就神游了，就不知道想什么去了。他有些题他就漏了，就这破事儿被我揍了好几顿，你知道吗？就是他不是不会，他也不是说他做错了，

0: 我第二天呢就开到去那个4S店，4S店说是动力受限，然后修了2天，他说测试了2天吧，也把我的车升级了，然后动力受限那里呢就解决了，然后不是，
1: 怎么解决的？
0: 不知道，他就是说那个升级了，升级了呢，我把车呢也开了回去，然后。

0: 拿回来之后呢？
1: 这个是不一定的啊。这个你它呢排线一旦说接触不好了，受温度影响啊，你甚至各方震动的影响啊，都有可能时好时坏的。
0: 哦，
1: 哎，这个你如果说车还打算继续用，就抓紧去修。
0: 嗯嗯 嗯。
1: 因为你可能现在修呢，它就是一组两组排线。
0: 嗯嗯。
1: 但如果说你继续推的话呢，它可能是一大片的排线都给你震断了。
0: 哦哦哦。
1: 哎，
0: 就我因为那其实我就不太明白呢，就如果真的是电池问题呢，就所有仪表台的灯可能会亮。我就纠结，哎，为什么我啥的好像没看见我的亮
1: 啊？这个不一定，它有的是要看你断的是什么东西。

0: 对对对，
1: 东西之类
0: 的，是的，是的，
1: 那也挺好的，说实话。
0: 啊，是啊，是啊。
1: 那现在他的意思，他不给了，你来找我要是吧？
0: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
1: 这样的啊，那个唐先生啊，
0: 嗯嗯嗯。
1: 至于你能跟4S店或者跟厂家谈多少钱，这个是你的水平，你的本事。你哪怕你谈60万，那也是你的本事。我没办法去帮你去谈这个东西，为什么呢？这个东西它没标准。
0: 对对对。
1: 只是我感觉，我主观上判断，我觉得6万太好了。

0: 后开着开着在路上趴窝了再发生事故呢，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事情我觉得是这才是正确的事情。
1: 对，所以我才赶紧连线您，因为现在他们只肯按这个三包维修或者说是回购，然后我想了一下，那这个事情还不如就说看让干脆让大家都知道一下吧。
0: 冒昧的问一下，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是做建筑设计的。
0: 怪不得你看看这 PPT 做的是真漂亮。严丝合缝，这证据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车主投诉这么齐全的证据链理得这么清楚的。好了，收到了，那你等我消息吧，好不好？
1: 哎，好好的，飞哥。
0: 哎，好，再见。嗯，那这就问一下这个视频。

0: 我有图片发给你。
1: 你去做保养，他送的？
0: 对，因为我的车全程是在 4S 店保养的。
1: 上一次保养什么时候？
0: 上一次保养是去年的下半年。
1: 去年做保养的时候送了把钳子，你现在才发现？
0: 因为我们没有在其他地方保养过，所以也没有打开看过，之前也没什么问题。
1: 那门店都没提醒你这有这个有奖保养，你中奖了吗？这个钳子当时拿出来在哪个地方？你拍过照片不？
0: 我拍过，我已经发到公众号上面。
1: 我看一下啊。等一下啊，第几张啊？哪张照片是钳子？
0: 我看一下。
1: 钳子放在哪儿的？就放在这个口上的吗？
0: 对，引擎盖上面。
1: 就是那个引擎盖的锁扣旁边这个位置，就是当时这个位置啊。
0: 对对对。
1: 这明摆的吗？

0: 他飞上来把皮带轮给他打坏。
1: 哦，好，我问一下对方啊，来，景德镇东风日产的和谐专营店的徐经理，徐经理你好。
2: 哎，老师你好。
1: 哎，您这个看过他这个车哈？
2: 看过。
1: 咱们判断的外力的原因是什么外力啊？
2: 目前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撞击到它了，但是从皮带轮上面的那个皮带上面的痕迹是从皮带最中心撞击过去的。
1: 是皮带最中心是什么意思？这个是怎么判断的？
2: 就是物体，因为我们从皮带那个皮带轮上面，根据皮带上面都有痕迹，然后皮带咬合在皮带轮那个轮子上面，两个它可以吻合在一起，都有撞击点。说明当时的外力的一个物件不知道什么东西啊，因为我们不知道现场的情况。撞击到的皮带正好皮带不是悬空的，等于是皮带不是跑空，有时候会皮带的位置正好是悬空的还好，而正好是皮带跟皮带轮结合的地方，结合到一起之后再撞击到那个位置，给了一个外力。

0: 是，啊，这个钳子呢，我一看这就是你们维修店里的，这个钳子。
1: 嗯。
0: 这种钳子呢，外面的修理厂啊，不是外面的家里啊，还不太会有这种钳子。我建议这件事儿啊，你就免费给他修了吧，我们媒体也就不追究了，好不好？
1: 免费给他修，发动机也发动机二次损坏的这个动机，我这个承担我怎么去承担这个问题呢？
0: 你的意思是不愿意承担是吧？
1: 不是，我不是不愿意承担，是老师这个情况下，我们门店存在过失，对不对？你说这个有钳子在那里，对吧？
0: 对。
1: 对不对？对吧？这个钳子，你说我们存在过失，我认，啊，这个是事实，我们不去说否认，对不对？第二，这个，因为他现在也不能确定是因为是我，他现在您让我去免费给他维修的结论是什么呢？
0: 你这问了句什么话？我让你们免。

你赔不赔吗？你们的意思是不是我得这样说话是吧？就像你的意思说，警察叔叔去办案的时候，不能对着这些不法分子说：“你给我站住！你站住！”就没有震慑力，你必须得说：“你站住啊！哎，你再不站住，我开枪了哈！你信不信？你猜一下，你信不信我会开枪啊？”

0: 哦，电视机把你们家人带走？
1: 哎，
0: 废话
1: 啊！
0: 我昨天我差点跳楼，你说？
1: 哦，你家也跟我用的是同
0: 一个，废话嘛，
1: 同一个电视机是吧？
0: 3800多
1: 啊！对对对，
0: 买的75寸
1: 的是吧？
0: 75寸的电视，
1: 对 对，你跟我一样，我买了85寸的，
0: 是不是？哦，你85寸的，
1: 我那个80多寸反正。
0: 火，我就跟各位说啊，
1: 哎，
0: 正看电视呢，
1: 对，
0: 咔嚓，
1: 哎，
0: 跳出一画面，提醒你地震要来了，
1: 我
0: 还好，我一开门出去，我
1: 不是。
0: 啊，
1: 我们家是还好，
0: 怎么着？
1: 我老婆比较镇定
0: 啊。你们家住平房是吧？
1: 不，我老婆说
0: 啊，
1: 说没关系，
0: 怎么着？
1: 她说不是咱们这里
0: 哦，
1: 虽然通报了，在上面、
0: 啊、通报是哪里的？
1: 这是北京那个地方。
0: 哦，是北京那边地震了。好家伙，那北京地震了吗？
1: 那没有啊，问题是啊。
0: 后来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呢？
1: 后来这事儿呢，就是电视机厂家
0: 啊，
1: 出来在官方账号上就道歉了。我觉得这个做的是不错的，火速道歉。
0: 那废话嘛，这必须得道歉呢。
1: 这个我觉得这是牵扯到可能后面牵扯到舆情了嘛，对不对？
0: 那肯定的呀，
1: 非常厉害。
0: 哦，他怎么了？这事是？
1: 他就说
0: 啊，
1: 在开发过程当中啊，
0: 哦，
1: 这个可能是工程人员搞测试
0: 哦，
1: 弄错了。
0: 哦，

0: 哥说的这个很重要啊，
1: 不是出来简单的道个歉就了事儿的。
0: 你这飞哥
1: 啊，
0: 其实以前你看咱们传统媒体
1: 啊，传统媒体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1: 哦，分享
0: 大家看的这个电视直播
1: 哦，
0: 还是我们现在这个电台直播
1: 哦，电台直播，
0: 其实，在飞哥的旁边啊
1: 啊，
0: 有一个按钮的，
1: 对我这儿有个按钮，大家不知道能拉不过来啊，
0: 他这个按钮
1: 看不见，
0: 他这个一按钮一按呢，不是说瞬间就到你那儿了，
1: 你家灯就黑了，你怎么信啊？
0: 你是电厂的。
1: 哎，我打着一响指，我告诉你，我现在三二一，我一按那一按钮，
0: 拉闸限电了，
1: 你们家就断电，你信不信？
0: 不是，
1: 哈，
0: 飞哥这个按钮干嘛的呢？
1: 开个玩笑，
0: 飞哥这个按钮不是说他一按你听到了
1: 啊？

0: 哇，都有延时系统，
1: 这是最起码的安全冗余保障，
0: 这就是保证我们出去的东西不能出大的偏差和问题。
1: 你对舆情要敬畏啊！
0: 啊，对，
1: 对不对啊？
0: 我举个例子，
1: 哎，
0: 今天这个是发了个这个错误的消息，
1: 是
0: 说地震，
1: 哎，
0: 如果说这不是一个电视机品牌发的，
1: 对对对，
0: 举个例子，曲野，
1: 哎，
0: 你今天在你的这个
1: 直播间。

0: 量，
1: 好几百万播放量，
0: 哎，就是几百万，然后评论量5000多，
1: 哎呦，
0: 结果还导致
1: 啊，
0: 有一些人半夜开着车
1: 啊，
0: 就是
1: 背井离乡了，
0: 背井离乡了，
1: 嘿呦，
0: 请问
1: 那就完了，
0: 曲爷，
1: 哎，
0: 你这条东西发出去，你要承担什么责任？
1: 我要承担法律责任，肯定的呀。
0: 首先你得进去吧，
1: 那肯定也得调查呀，对不对啊？

0: 言论，
1: 是啊，
0: 那是犯法的。
1: 哎，对对对，
0: 明白吗？
1: 引发了相应的这个后果，你是要承担的。
0: 不是说你电视机上跳出一个这个啊，我发错了，
1: 是，
0: 哎，这事儿犯法，
1: 哎。
0: 那我们网络上说传播多少，达到3000还是5000？
1: 500
0: 哦，500了，
1: 500
0: 哦哦哦，传播500虚假消息，
1: 对呀、
0: 啊，这就触犯法律了。
1: 是啊，
0: 那你发了多少电视机？这多少吧？这肯定得有数字吧？
1: 保有量是的确挺高的。
0: 我们家都有一台吗？
1: 我们家有啊，
0: 是不是？
1: 我们家两台呢？
0: 哦，你们家两台，我们家一台。
1: 对呀、啊。
0: 你说这乱了套了，
1: 的确是乱了套了，
0: 这乱了套了吧？当然啊，乱套的不光这么一个品牌，
1: 是
0: 最近还有一个品牌，
1: 哎，
0: 也出了乱套了。
1: 哎呦，什么事儿？
0: 这个呢，我敢说这牌子。
1: 那你说，
0: 他因为法务部也不咋地，大家手上都有，
1: 比较怂。
0: 哎，这个品牌大家都可以讨论。
1: 嗯，
0: 叫什么呢？
1: 叫什么？
0: 高德。
1: 啊，高德是可以。
0: 手机上有吗？
1: 高德可以，
0: 你可以说吧？
1: 可以，没问题。
0: 哎，你先骂两句娘来。

0: 种广告见过吗？
1: 哎，见过，
0: 就是链接型广告。
1: 链接型广告，
0: 以前呢都是你要点一下，
1: 哎，
0: 但是现在这些广告变种了。
1: 哦哟，还会变呢？
0: 哎，变种了，
1: 又变成什么样子了？
0: 以前是你点一下屏幕触发这个广告链接，对不对？
1: 对，
0: 现在是只要你手机震动一下，它就能触发这个广告链接。
1: 真的假的？他说的是真的假的？
0: 大家有没有？

0: 传感器，
1: 对，
0: 来给你实际的物理推送了。
1: 就是以前咱们是通过屏幕点一下触发进去的，
0: 对对对，
1: 现在是怎样震一下、嗯、进去了，真的、
0: 哎、
1: 我晚上有些时候在刷手机的时候啊，
0: 是
1: 也碰到过这个，我上回我就没明白，
0: 哎，
1: 我没点呢、啊、他怎么就进去了、哎、我想我这个屏幕这么敏感吗？
0: 那、哎、你这么说
1: 后来我发现了，
0: 哎，的确
1: 这个广告啊、
0: 哎、
1: 它是通过震动的，你后来导致了我干什么你知道吧、
0: 哎、你怎么怎么样了，
1: 我打开这个软件的时候它开始在跳广告啊，
0: 是
1: 啊，我就不敢动，
0: 哎呦，
1: 哎，
0: 定住了，
1: 先定住，然后对准了那个跳过，
0: 哎，点一下、
1: 哎、那个跳过很小，
0: 哎，
1: 等一下我戴些眼镜啊，
0: 啊，
1: 哎，跟雷总的那个小字儿一样小。

0: 是不是？
1: 我觉得是非常支持这个观点。
2: 你有些软件你其实有点广告无所谓嘛。
1: 哎，
2: 不是不是，像很多女同志现在追剧的
1: 是
2: 啊，什么
1: 这什么来着，
2: 番茄小电影
1: 那个叫
2: 西红柿小电影，
1: 哎，有
2: 啊，
1: 有
2: 哈密瓜小电影，
1: 对有
2: 哎，
1: 有这些都有，
2: 哎，对对，
1: 这些你跳个广告也就算了，
2: 对对对，
1: 是不是？
2: 91小电影，
1: 这都有，
2: 对不对？这些小电影，
1: 是的，
2: 那无所谓，
1: 是
2: 不是？你跳就跳了，高德、百度、腾讯这些软件，都是属于重要软件呢。
1: 那的确是的。
2: 你说这种软件，你说你随便跳广告还震动点击进入，这不疯了吗？
1: 因为随着智能网联汽车越来越多
2: 啊，
1: 那地图的使用量越来越大。
2: 对啊，你
1: 说都是

0: 你呢？
1: 哎，我是雷总的这个拥趸啊。
0: 是够趸的
1: 来看一下
0: 哦，你们家门是小米的，
1: 大门
0: 啊，大门是小米的，
1: 空中花园，
0: 空中花园也是小米的，
1: 我那个露台啊，
0: 监控，
1: 哎，然后那个楼下咖啡店，
0: 哎呦，
1: 咖啡屋，
0: 哎呦，咖啡屋也是小米的，
1: 哎，然后那个澡堂子啊，澡堂子没有，不是
0: 你们家澡堂子有什么东西不是怕丢、啊？
1: 不是，我这个上面显示是澡堂子啊，但是呢，我这个澡堂子里面养了一条小狗，我是用来看小狗的
0: 啊，看狗的。
1: 我们家澡堂子比较多，这个澡堂子放了一个澡堂子，这个养狗的。
0: 那个别
1: 墅，然后呢？
0: 你看别墅就是不一样。
1: 手机红外遥控啊，
0: 哦、
1: 然后呢，餐桌灯啊，这、哦、家里所有的灯都是小米的。
0: 你看看啊，
1: 嗯、
0: 当然咱们不止小米啊，
1: 对、嗯，
0: 再举个例子，
1: 嗯，
0: 你的用的不是小米的
1: 啊、哦，不是小米的，
0: 你用的是华为的。
1: 哎呀，
0: 有一天，
1: 嗯，
0: 你说他们后台系统啊。
1: 是，
0: 下发了个指令，
1: 哎，下发指令，
0: 把你半夜里把你们家门打开了，哇，哎，是不是遥控呢？
1: 那我想起一首歌，飞哥，
0: 哦，就想起一首。

0: 哎呦，这事儿闹大了
1: 啊！就是那
0: 明天这个
1: 外交一下，
0: 明天新闻发言人要发言
1: 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呦喂！
1: 哦，一看，哎呦，哦，错了，进错摄像头了，不好。
0: 所以你看，这安全重不重要？安全很重要
1: 啊！就是安全很重要，
0: 很重要。
1: 所以说，这个刚才咱们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啊，不止一件事儿、
0: 对对对、
1: 啊，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啊。
0: 嗯，
1: 其实是一个信息安全问题，
0: 用了一种相对来说呢不那么枯燥的方式，
1: 对，
0: 可能加入了一些这个笑料，
1: 哎，给大家调侃了一下
0: 啊，
1: 哎，这个，
0: 但是呢，
1: 希望能够引起、
0: 哎、
1: 大家
0: 对
1: 和一些企业的重视，
0: 对，你们的监督其实也是很有用的
1: 啊，对，你们说，
0: 对对，
1: 哎，你们要去的无所谓嘛，他明天摄像头就给切错了，
0: 他
1: 不好意思。
0: 这个这还真是的，
1: 是不是？你现在很多摄像头是不是那个都有云端存储的？
0: 哎，对，
1: 是不是？
0: 有啊，有云端存储啊。
1: 你说你在摄像头上你干一些不雅行为
0: 啊？是啊，
1: 你挖个鼻孔，
0: 哎，对呀、啊，你抠个脚，
1: 抠个脚。

0: 数据安全，
1: 数据安全，
0: 那太厉害了。
1: 你就像有些车，万一我进去个黑客，
0: 哎，
1: 我给你植入个震弹病毒，
0: 哎呦，
1: 是不是远程控制你的车？
0: 哎呦
1: 啊，
0: 那厉害了。
1: 找他这个老上绿化带，咔开绿化带就开上去了，
0: 那不是速度与激情了吗？爸
1: 啊，对吗？
0: 这个、
1: 是啊，
0: 那之前看那个速度与激情的确是的呀，遥控了一帮车子去攻击一台车是吧？
1: 对对对，速度与激情
0: 嘛，对啊，里面不是看得到的吗？
1: 从楼顶上咵咵，从楼顶上就那车都跳下来了
0: 啊，对呀、啊，
1: 那不乱套
0: 了，那完蛋了。
1: 所以说这个信息安全啊，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
0: 是是是
1: 啊，
0: 要引发大家的深思吧。
1: 哎，我觉得应该引起企业的足够重视，
0: 对对对，
1: 以及我们消费者的关注。
0: 是的，
1: 啊，
0: 哎，
1: 希望这种事儿以后再也不会发生。
0: 好的，今天的时间呢也差不多了，
1: 哎，
0: 感谢各位收听啊。说的不错，飞哥，说的不错，
1: 什么都是说的不错，
0: 就是真的引发了我的深思，真的也引发了大家的深思。你看，
1: 你晚上回去好好查查摄像头吧。
0: 好，
1: 我建议你把
0: 摄像头再多，
1: 你卧室那个还是取消了罢了。
0: 好。
2: 现在是中国时刻50。
3: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4: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5: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六六九。

到底该怎么做呢？这一刻想学习的心，相信你跟我一样已经到达了顶峰了。如何做到吃得杂呀？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来说，就六个字，种类全，品样多，每天吃12种，每周25种以上。又说这么多呀？哎，告诉你，只要有心，不多。比如主食，不要光会吃白米饭，掺点紫米、小米、土豆、黑米等，一餐吃到5种主食不是梦。买菜多多益善，雨露均沾。菜肴可以大乱炖、大拌菜，电饭煲可以包一切啊，空气炸锅也可以炸万物啊，都可以有效增加食物的种类，而且颜色丰富，也刺激食欲。懒得自己做，那出门吃个麻辣烫，只要不多加料、不喝汤，其实可以吃得很健康。那从今天开始，做个花心干饭人。都说人生苦短，但咱们

现在呢神仙大农东辉杨梅有三个品种可以呢任您挑选。 三款精选规格为大家呢介绍一下， 第一款是45颗实惠精选装， 仅89元。 第二款36颗品质甄选装， 是128元。 第三款是27颗的高端贡品装， 是168元。 礼盒包装精致大气，自吃清甜过瘾，送礼体面有心意。快递迅速发货，只为让这一季杨梅的新鲜度最大限度的保留，送到您的面前。一口咬下，只有这个季节才有的鲜味。 现在购买的朋友您可以呢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996，然后呢在后台回复杨梅两个字，杨梅两个字您就能够收到这个购买链接了。回复关键

0: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城市的灯火万千。

0: 大江南火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少儿十佳金曲白昼月光。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

0: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失败过又怎样？走散过又怎样？被质疑过又怎样？那些没把你熄灭的，都在帮你添柴。每一次重新站起来，都是新的燃烧。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每一颗杨梅呢都和乒乓球差不多大小，最高级别果实更是比乒乓球还要大。现在呢有三款精选规格任您挑选，第一款是45颗实惠精选装，仅89元；第二款36颗的品质甄选装是128元；第三款27颗的高端贡品装168元。

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六十秒能做什么？
1: 支付宝到账，
2: 钱到账了，
3: 兄弟们
2: 开工，
4: 都洗干净了，快去取出来。
2: OK， 搞定。

0: 创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九九六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1: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

0: 款呢是27颗的高端贡品装，168元。每一颗杨梅呢都和乒乓球差不多大小，最高级别果实更是比乒乓球还要大。礼盒包装精致大气，自吃清甜过瘾，送礼体面有心意。要购买的朋友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民生996，然后呢回复杨梅两个字就能够收到购买链接，直接下单购买最新鲜正宗放心的鲜居大杨梅。
1: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

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12:46，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民生九九六的节目。盼了一整年的杨梅季终于来了，不少朋友想买杨梅，又担心品质。

为大家呢精心安排了三款的这一个规格，您可以呢任意挑选。第一款45克的实惠精选装，仅89元；第二款36克品质甄选装，128元；第三款27克的高端贡品装，168元。礼盒包装精致大气，自持清甜过瘾，送礼体面有心意。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购买方式。

0: 送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1: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0: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3: 嘿嘿嘿，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4: 哎，来来来，这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5: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6: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7: 潮生活新推官。
8: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在所有南方的省份当中最会去

0: 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有人说，花火应该盛大、标准、完美，但我们觉得不完美也很酷。不需要标准答案，只需要你的本色。不一样的花火，打破定义，为你而来。

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1:15，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民生996的节目。盼了一整年的杨梅季终于来了，不少朋友呢想买杨梅，又担心品质和产地问题，别纠结了。来自台州仙居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冬葵杨梅，给您百分百安心。作为仙居官方认证注册品牌，产地直供，品质严选，靠谱有保障。果农全年悉心管护，足足365天用心栽种，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国风雅韵，匠心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科技赋能，国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中国时刻12: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的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见。

0: 那么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冬葵杨梅，每一颗杨梅呢都是和乒乓球差不多大小，最高级别果实更是比乒乓球还要大。礼盒包
1: 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2: 你好您的外卖，
3: 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4: 小朋友们到这来，
1: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3: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3: 让你听见新世界。

0: 字楼里最后一个关灯的人。
1: 他是菜市场里声音最大的摊主，
2: 他们好像都一样平凡，
1: 但当他拿起相机，
0: 当他唱起山歌，
1: 当每一个不被看见的瞬间被自己点燃，
2: 不一样的花火，
1: 为平凡加冕。

0: 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1: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

午后不必匆忙，音乐自由温柔 FM 99.6动感节拍，抒情动感治愈曲风全覆盖，陪伴你的惬意午后。

播的动感节拍节目。接下来是我们的好物分享环节，盼了一整年的杨梅季终于来了，不少朋友想买杨梅又担心品质和产地问题，别纠结了，来自台州仙居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冬葵杨梅给你百分百安心。作为仙居官方认证注册的品牌，产地直供，品质严选，靠谱有保障，果农全年悉心管护，足足365天用心栽种，却只留短短30天品尝窗口期。每一颗杨梅都和乒乓球差不多大小，最高级别果实更是比乒乓球还要大。每天凌晨4点趁凉手工采摘，最大程度锁住鲜果本味。下午5点前全程冷链直发，新鲜一路保鲜到家。那么一共有3款精选规格任你选，45颗实惠。

0: 惬意午后，旋律相伴。浙江电台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重磅上线，14至17点超长音乐时间，百变音乐风格，治愈疲惫，点燃心情。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

歌，一秒点燃情绪，全程高能不停歇，动感节拍，让音乐动起来，让旅程更精彩。

30天的品尝窗口期，每一颗杨梅都和乒乓球差不多大小，最高级别果实更是比乒乓球还要大。每天凌晨4点乘凉手工采摘，最大程度锁住鲜果本味。下午5点前全程冷链直发，新鲜一路保鲜到家。那么一共有3款精选规格任你选。分别是45颗实惠精选装，仅89元；36颗品质甄选装，128元；27颗高端贡品装，168元。礼盒包装精致大气，自吃清甜过瘾，送礼体面有心意，快递迅速发货，只为让这一季杨梅的新鲜度最大限度的保留送到你面前，一口咬下只有这个季节才有的鲜味。大家现在在民生996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杨梅两个字，就能够收到购买链接。

0: 开始，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嘿嘿嘿，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3: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4: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5: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6: 告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99.6 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

聆听动感节拍，邂逅午后好音乐，快慢曲风随心切换，沉浸旋律，悦享清闲。动感节拍，唤醒城市午后。

0: 再回复关键词杨梅，直接下单购买最新鲜正宗放心的鲜居大杨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1, 2, 3, 奏响青春，动感乐章，定格午后温柔瞬间。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全程陪伴，快乐如约而至。

0: 动感不停，热爱不止，锁定动感节拍，让好音乐。
1: 北京时间的15:42，各位收听到的是 FM99.6 名师恩资讯广播的动感节拍节目。接下来是我们的好物分享环节。盼了一整年的杨梅季终于来了，不少朋友想买杨梅，又担心品质和产地问题。别纠结了，来自台州仙居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冬葵杨梅，给你100%的安心。作为仙居官方认证注册品牌，产地直供，品质严选，靠谱有保障，果农全年悉心管护，足足365天用心栽种，却只留短短30天品尝窗口期。每一颗杨梅都和乒乓球差不多大小，最高级别果实更是比乒乓球还要大。每天凌晨4点乘凉手工采摘，最大程度锁住鲜。

面有新意，快递迅速发货，只为让这一季杨梅的新鲜度最大限度的保留送到你的面前，一口咬下只有这个季节才有的鲜味。那么大家现在呢，在民生996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杨梅两个字，就能够收到购买链接。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先要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再回复关键词杨梅，直接下单购买最新鲜正宗放心的鲜居大杨梅。

午后不必匆忙，音乐自由温柔 FM 九九点六，动感节拍，抒情动感治愈曲风全覆盖，陪伴你的惬意午后。

午后调频，悦动全城，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专属下午音乐派对，用声音陪伴每一段闲暇。

神仙大农东魁杨梅，给你百分百安心。作为仙居官方认证注册品牌，产地直供，品质严选，靠谱有保障。果农全年悉心管护，足足365天用心栽种，却只留短短30天品尝窗口期。每一颗杨梅都和乒乓球差不多大小，最高级别果实更是比乒乓球

快递迅速发货，只为让这一季杨梅的新鲜度最大限度的保留送到你面前，一口咬下只有这个季节才有的鲜味。大家现在在民生996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杨梅两个字，就能够收到购买链接，注意是先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再回复关键词杨梅，直接下单购买最新鲜正宗放心的鲜居大杨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1: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中国时刻16: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2: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1: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3: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1: 不能只会低头种。

点前全程冷链直发，新鲜一路保鲜到家。这里呢有三款精选规格任你选，45颗实惠精选装仅89元，36颗品质甄选装128元，27颗高端贡品装168元。礼盒包装精致大气，自吃清甜过瘾，送礼体面有心意，快递迅速发货，只是为让这一季杨梅的新鲜度最大限度的保留送到你面前，一口咬下只有这个季节才有的鲜味。大家现在在民生996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杨梅两个字，就能够收到购买链接。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先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再回复关键词杨梅，直接下单购买最新鲜正宗放心的仙居大杨梅。

0: 爱家，整家更有爱。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嘿嘿嘿，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3: 哎，来来来，这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4: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5: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6: 民生资讯广播。
1: 讲文明树新风，

北京时间17:10，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欢乐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我是秋雨。接下来的下班时刻由我来陪伴大家啊。最近这两天这个雨啊，下的大家啊都觉得有点情绪抑郁了，所以大家还是要在生活当中让自己开心起来，比如说应季的水果美食就不错。那盼了一整年的杨梅季也是来到了，而且也快要结束了，朋友们。那很多人都想买杨梅，又担心产品的品质和

大。其实6月24号对于很多杭州人来说它是不陌生的，因为今天啊，我先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回答好了，好吧，先来看看有没有回答正确的。6月24号啊，是和西湖有关的一个日子，因为你像很多人来到杭州，第一个想要去的景点，那也就是说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就是西湖嘛。然后呢，你看我们的这个洛西极限就说了，第七个杭州西湖日，你看人家这个第几个都答出来了。哎，洛西极限之前你有没有那个去这个男篮的比赛呀，有没有去？有的话可以发一下现场的图片啊，我记得当时的那个票的这个位置还蛮不错的啊。没错，今天呢就是杭州西湖日啊，确切的说呢就是2011年的6月24号，西湖文化景观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属于杭州西湖的一天。那么从2020年开始，6月24号被定为杭州西湖日，到今年呢已经是第七个了。那么今年呢也是杭州的西湖申遗成功15周年。15年来呢，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始终以

0: 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快儿啊，
2: 快儿，
1: 别干儿，
2: 别干儿，
1: 爸应该这么说，公筷，
2: 公筷，
1: 公勺，
2: 公勺。
0: 公筷公勺进我家，健康文明千万家。潮生活新推官。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要聊空气的庞炳荣啊。主打一个天知道，天知道外出吃饭以后为什么总是这么渴呀？也许你不知道，外出

0: 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
1: 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

鸽子肉作为荤腥，肉香与茯苓浅浅的药香融合，又被山药衬托出清润的口感，入口滋润香醇，却没有丝毫油腻。除了在老火汤中添加药材，广东人对身边的草木花朵也有独特的审美。取两三朵晒干的木棉花，搭配薏米、陈皮、姜与切块的瘦肉一起下锅炖煮，共同组成木棉花薏米瘦肉汤。少量姜片使瘦肉完全没有一丝腥气，只剩薏米独特的香气和陈皮的清香，为汤水带来阵阵回甘。只需要多跑几趟菜市场，每个生活在广东的人啊，都能创造出自己的祛湿美味。

地方，比如说这个卫生间里边的那个下水槽，然后还有浴室，然后包括马桶，包括水池水盆，包括阳台，反正只要有这个进水的地方你都用，就是反正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用啊，但起码它确实达到了一个干净的效果。就是网上它不是有很多推销的那种防霉菌啊或者是清洁的东西嘛，然后喷一喷，过一会儿你用水冲掉，很舒适啊。然后呢家里边一直在打着除湿的这个除湿机，还有呢就是空气净化机，就是可能会让我们舒服一点，所以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大家有空闲有时间的话，把家里的角角落落都打扫一下，这样的话呢也是能够让我们这段时间能够舒服一点，然后防止一些霉菌啊，有一些吸入性的一些感染。另外呢从刚才我们也说了，从明天就是25号到28号呢，杭州会迎来一段短暂的降雨间歇期，以多云为

0: 超清不卡顿，外出手机随时追赛，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畅快看，优质网络护航，高清画质让世界杯更好看，豪华解说团队，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九大 AI 能力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玩，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3: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信。
2: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

0: 凌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1: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0: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1: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是为了活得更好，我说谎只是为了活着。思维穿越了时间空间的束缚，我仿佛又回到了三水镇。

0: 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4: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5: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中国时刻戌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2: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1: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3: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1: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4: 我奋斗，我幸福。

0: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菜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3: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2: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3: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4: 嘿嘿嘿，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5: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6: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7: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中国时刻亥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3: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2: 现在我爸妈。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0: 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2: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1: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2: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1: 民生九九六，
2: 好中国，潮生活。
3: 举箸，突然间相看莞尔。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0: 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2: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

中数笔，柳上林全赋，眼倦两生，誓与君同。

0: 你是你或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1: 乐，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向大军压境，有时只指向天空，我在这就

0: 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球迷朋友们请注意，世界杯观赛指南来了，亲朋好友居家看球，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不卡顿；外出手机随时追赛，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畅快看。优质网络护航，高清画质，让世界杯更好看。豪华解说团队，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九大 AI 能力，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玩。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

是奔跑着争夺，在宁静的夜，我冷眼旁观置身事外，本身在其中躲不掉的连锁反应，天生缺陷，听不见人性的喧嚣，眼里停留满是茶余饭后松弛的笑，用文字回忆是唯一的表达出口，与你相遇算是三生有幸。大哥说女儿家一登门拜访不顾体面，堂堂男子汉又何必装傻，是为你挡风遮雨还是四海为家，时间会给出准确回答，想和你更进一步，多一位把默契传递，让血脉延续这张泛黄的年历，不知道这种安稳日子还能过上多少，向来本本分分的性格厌倦了争吵，一声春雷想把山和海都叫醒，没把光阴辜负我才安心，为理想努力，伴随着飞涨的物价，给家人写信把平顺的心境留下，从此以后可能不会再有你的消息，不再因为等待你的回应倍感焦急，当我独自登顶寻找着答案的症结，满山白蒙蒙的雾看起来像雪，大

0: 空意味着时间去点亮火种，
1: 人在原地徘徊，他放了心去流浪，我惆怅却也把渺小留在高楼上，想念难道文明想念为何物，你叫我归家但望不见我家在何处，想停下言语用手写给你说，此何以见少，情何以见多，人去楼空但也少了些暗淡，希望在你眼里像泪水在泛滥，还有没交代的事，但我想你懂我，是寄给花的伤口，我们谁又没痛过，我从你眼里拿到答案，想我没弄错，每当你和我说你，我想我也梦过，还有没交代的事，但我想你懂我，是寄给花的伤口，我们谁又没痛过，我从你眼里拿到答案，想我没弄错，每当你和我说你，我说我也梦过。

0: 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1: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

0: 又不肯睡的灵魂。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

0: 小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0: 是中国时刻陈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

刷新身边的新闻，咱们先来说说西湖日啊。昨天呢，西湖迎来了申遗成功15周年，也是第7个杭州西湖日。尽管当天细雨蒙蒙，但是很多爱西湖的人都来了。那么今年呢，西湖和千岛湖还发起了双湖联动，为市民游客送上了一份免票的邀请函，在这个日子里啊，享受更多的美景。那西湖日当天的湖畔热闹非凡，这份盛大的庆祝啊，不仅为了西湖，更是对于每一个爱西湖的人的回馈啊。AI 机器人率先揭开了西湖日庆祝的序幕。AI 西湖全国首个 AI 加文旅城市叙事空间在杭州的少年儿童公园启幕。那么昨天和今天啊，也就是6月24号、25号两天，杭州少年儿童公园中心广场变身为赛博空间，宇树科技、智源研究院，还有擎天租科技平台等全国15家 AI 加文旅赛道的企业与西湖景区相关的创新场景应用单位齐聚一堂，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具身智能在文旅场景当中的创新应用，让

新建之后的房子啊，虽然楼层和总高度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地基的面积实现了部分的扩增，容积率呢提高了20%左右。如最小的户型是从原先的37平方米扩面至了46平方米，那么最大的户型从78平方米扩面至了103平方米。最终呢，一楼最小户型的业主啊，在这次的自主更新当中，实际的出资额仅为4万多元。

资讯快跑。7:17，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前四个月，浙江新能源汽车产量跃居全国第一，杭州入选国家级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24号，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0: 当手慢慢走过的时光才是珍贵的宝藏。看完你忽然就懂得，不必焦虑时光匆匆，珍惜当下的每一刻，在浅浅岁月里好好生活，慢慢相爱，就是圆满的幸福。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早高峰的路上，民生九九六陪你暖心出发，
3: 用声音为你铺开资讯地图，热点解读，生活妙招，音乐放松，
4: 让每个早起的你都不孤单。
5: 7:21，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上班路上。各位好，我是东方。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当中有一组数据啊，令人注目。那么就是依法撤销了997名不适格的父母监护人的资格，同比增长大约66.7%。那么这组数据的背后是近年来多地发生的虐童事件。那什么样的父母算是不适格的父母？全社会应该为被不适格父母伤害的未成年人又做一些什么呢？我国东部某地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例，显示啊，一对。

就在今年618前夕呢，工信部还督促相关的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的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并且要求建立完善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的样式。我们说开屏广告退烧呢，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更期待成为一种常态。唯有监管的手持续的发力，绝不手软，企业的心回归用户，那么敬畏规则，数字生活才能够彻底告别套路，迎来真正的清爽。当然了，作为企业来说，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真正的商业价值不是靠强迫用户看广告换来的，而应该建立在解决痛点、创造优质体验的基础之上。当平台不再把用户视为待割的流量韭菜，而是需要用心服务的对象的时候，才能够赢得长久的信任。好，来插播一下最新的赛况，目前

0: 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资讯令生活充满活力，清晨让思想再次跳跃，全媒体提供大数据分析，我们为您精心梳理链接，即将加载的是激活早高峰。

早上七点正式开跑。报名通道呢，自6月23号的上午10点开启，将一直持续到7月15号。那么抽签结果呢，预计将于下个月的下旬正式的公布。所以有兴趣报名的朋友呢，还是可以通过杭州马拉松官网、杭州马拉松微信公众号以及浙体育支付宝及微信小程序等官方平台完成报名。在报名过程当中啊，许多朋友关心是否需要上传成绩证书。组委会明确表示，报名者可不主动上传成绩证明，系统呢将通过中国马拉松官网自动

路上啊。最近呢，不少的朋友啊，还是想尝一尝这个品尝窗口期啊只有30天的杨梅，但是呢又担心这个品质和产地问题，不用纠结啊。来自于台州仙居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冬葵杨梅，让你100%的安心消费。作为仙居官方认证的注册品牌啊，

地直供，品质严选，靠谱而有保障啊。那么刚才说了，这个杨梅每一年的这个尝鲜窗口期呢，差不多只有30天左右。那么现在呢，已经过了一半了。那每一颗杨梅都和乒乓球差不多大小，最高级别的果实呢，更是比乒乓球还要大。每天凌晨时分呢，为你手工采摘，最大程度的锁住鲜果本味儿。下午5点前呢，全程冷链快递直发，新鲜一路保价到家。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啊，回复关键词杨梅能够了解详情。我们带来3款精选规格任你选择，45颗是实惠精选装，只需要89元，36颗品质真选装，128元，27颗那么就是适合这个高端贡品装，168元啊，想要品质之选的可以选择一下。礼盒包装精致大气，自吃呢是清甜当中透着酸甜啊，而送礼体面有心意。快递迅速发货啊，只为让这一季杨梅的新鲜度最大限度地保留到大家的面前。一口咬下去啊，只有这个季节才有的特有鲜味儿。大家现在在民生996公众号直接回复关键词杨梅，就能够收到购买链接啊，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直接回复关键词杨梅下单购买最新鲜正宗放心的鲜居大杨梅。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胖冰软二。主打一个天知道，天知道睡不着的时候闭眼躺着到底有没有用？直接说答案，有用。首先我们要知道睡不着闭眼躺着大脑有没有的休息，这要看脑电波。当你清醒着的时候是贝塔波，睡着的时候入睡期是阿尔法波和西塔波，浅睡期是睡眠纺锤波还有杠复合波，而深睡期和快速眼动期都是不同的波。科学家们特意研究过，闭眼养神状态下大脑里更多出现的是阿尔法波和西塔波，也就是入睡期的波，意味着你闭眼躺着的时候大脑里面有入睡期的波呢。你以为你闭眼没睡，其实你的大脑已经在懒懒的摸鱼啦，已经

0: 进行加强巩固。不过关于闭眼躺着也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你直面自己睡不着的事实，心态安详平和的闭目养神。很多人闭上眼睛，表面上风平浪静，内心却是焦躁无比。你一焦躁，就从闭目养神变成了闭目耗神，你将会受到睡眠缺乏和焦虑的双重暴击。所以啊，记得以后睡不着的时候闭眼躺着养神挺好。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